年还在，那个是哟吼哟吼哟吼 ，Happy Fight for me， 为天空的超人为你来追赶，那个是哟吼，为快乐的每个人来追赶，那个是哟吼，为蓝色的道路为我们来追赶，那个是哟吼，为大家的关心为你来追赶，那个是哟吼。